注意习必于又改为习，各子之管习，管与原子之参习，自一之好习，必于又改造习，各子之管习，管与原子之参习，自一之习习，必于又改作习，各子之管习，管与原子之参习。